0: 诗词，现场观众投票为喜爱的选手喝彩。投壶对诗、赏画猜诗、竹简摇诗、形意传诗轮番上演，大家或凝神投壶对答诗句，或看图猜诗比拼诗词储备，或摇签取诗文组队比画猜古诗，现场欢声笑语不断。诗词爱好者们相聚青山绿水间，在沉浸式古风活动中感受中华诗词的独特魅力。
1: 这里我们看到这次诗词大会那个办得很好，这里我们下次还到这里来。
2: 今天爸爸带我们来这个翠翠山林玩，我们参加了很多活动，我们玩得很开心，还学到了丰富的古诗，而且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美，空气清新，我觉得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来玩一下。
0: 此次活动依托长塘优质生态资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互动形式活化传统诗词文化，把文化舞台搬到绿水青山间，让传统文化走出书本，走进乡村。夜幕降临，花好月圆夜，晴暖杭州湾中秋青年联谊活动在杭州湾海上花田景区阳光大草坪温馨启幕。近60名海悦城林园公寓入住青年欢聚一堂，以手作传情，以游戏结缘，以美食相聚，以歌声赴约，共度一场温暖治愈的中秋之夜。冰皮月饼 DIY 环节中，大家揉皮、包馅、压模，一步步用心雕琢专属中秋味道。趣味中秋游园会中，青年们踊跃组队，积极参与，在轻松比拼中打破陌生隔阂。一旁的草坪音乐会上，专业歌手现场倾情弹唱，活动还开放互动点歌、自主登台环节，晚风明月歌声交织响。

0: 我们接收的话需要一个检疫证，我们需要这个落地签收。这边机过来的话，一般都是做这些机设的卫生清扫、地面消毒、厂区消毒、空栏消毒、迷雾消毒这些工作。今天主要是做了这个机设的迷雾消毒。进行迷雾消毒的话，我们这个机设这个细菌病菌总含量然后就会降低啊。我们这个机设环境好了，我们这个机就可能养得更好一点。明天的12点之前才可以把机设打开进行通风。现在然后进入我们这个蛋鸡鸡舍了，然后我们这是鸡的笼子啊，平时然后鸡下的蛋从这个出蛋口出来以后到这个鸡蛋带上，鸡蛋轴以后到这个前边鸡头，通过蛋线一直运输到蛋库里边进行分级包装。
1: 是位于上虞莲湖街道的清美集团智能化蛋鸡基地，作为全省当前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项目，基地的总投资额呢达5亿元，建筑占地面积有48250平方米。大家可以看我身后的工人师傅呢，搬运的就是今天从山东德州运来的第一批青年鸡，他们啊即将入住新的宿舍，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从山东跨越山海而来的青年蛋鸡。这座全省单体最大的智能化蛋鸡基地迎来了第一批住户。你想象中的养鸡场是否是鸡毛满天飞？成千上万只鸡的鸡舍是不是吵得恨不得关上耳朵？空气中还弥漫着不可描述的味道，那这里将彻底改变你的观念。这座全省最大的智能化蛋鸡基地迎来了第一批住户。
0: 现在我们这个单栋养殖的话，每栋是10。

0: 资源恢复、水域环境改善。
1: 上虞河网密布，水系资源丰富，坚持科学修复、坐实增值放流加法，一直是我区保护水域生态的重要手段。农业部门严格对标增值放流相关工作规范，可持续向好，水生生物种类不断丰富。下一步，我区将持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巩固水生生物保护治理成效，统筹资源养护、执法监管与科普宣传，不断擦亮上虞人水和谐共生的生态名片。
0: 这个夏天，丰汇镇祝家庄村的英台农场共富工坊研学火热，农耕实践、稻米品鉴、VR 稻作体验等吸引了不少学生。依托村企共建的水稻全产业链与农文旅融合平台，祝家庄村把一粒米做成新村产业，实现产业增效、村集体增收、村民共富。
1: 在位于丰汇镇祝家庄村的绍兴大通米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一袋袋优质大米有序完成封装作业。这家由祝家庄村与上虞供销合作社共建的企业，不仅就地消化本村每年1000多吨稻谷，更整合云南地区4.6万亩水稻资源，构建起生产、储存、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水稻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村企合作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农房资源，更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2: 场地是租给供销社的嘛，然后我们也能带，也能让村集体经济增收50多万。
3: 绿霞寨的绿羊，
4: 连星子的爷娘们我也喜欢。

0: 这部著作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抗日战争做出的最新的经典论述，一经发表，影响力极大。就连蒋介石和他们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在研读，赞不绝口啊。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很可惜，我只抢到了三本。这有一本呢是上级指示，另一本呢就。 给请。
1: 玩手机，绿灯了，知不知道？
2: 哦，
1: 快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繁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繁患未然，森生不息。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说自己。

0: 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她。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当哟，
5: 记住，
6: 是尿症也尿你，心中要亮堂。
7: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8: 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七月，你怎么不理我啊？哦，正适合拜在我的门下，将来入仕途，要有一番作为。至于旁人的琐屑之事，与我等何干？
1: 墨儿，张学正
0: 有缘成为师徒，我需劝告你，要将精力集中放在自己身上，勤勉读书。

0: 消息你哪来的？你有我，我有我的人，我有线人吗？哎，你这么信任我，不问？
1: 那你那个线人是谁？我还真有点兴趣。那不行，我的线人胆子小，怕跟当官的打交道。 跟我是一对一的。哎，老姑父，你说这个刺配的逃犯要是抓到以后，赏金有多少啊？
2: 让你先抓到再说。
1: 你我兄弟双剑合璧，有谁抓不着？啊？
2: 好，出大事了他！哎，你们三个追！
3: 昨天晚上大雨，教委冲出来一具尸体，
4: 一刀致命，伤口又细又深，
3: 又是同一个凶手。
5: 一刀致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哎，
3: 犯人，现在，脸皮扒了是为什么呀？
5: 死者最多20出头，在这个地方，指腹间有些许酱紫色，不知是什么。
3: 酱紫色，色浅。

0: 和平兴讼的私夫在一起，你摆谱什么好鸟？趁着想要几个臭钱，在我们头顶上，真的往我眼里。你，他们一概不知。正好，就是一张官人打我，你们干什么？这些杀人犯，这杀了朋友，要带走我们，我们二了。
1: 官兵来了，还有没有别的出口？啊？
2: 你先说，周末他们要杀我，你抓我干什么？凶手在楼上。
3: 如果你一开始认识我的时候，知道我是剑姬之子，你还会和我做朋友吗？无论你是谁，有什么分别？
2: 凶手是什么人？是杀人的六，他是邹家在东京的刀，替邹家杀人，都是他来找我的，也是他杀的人，跟我没关系，官人，真的跟我没关系，官人，
0: 带走，
2: 官人，
0: 哇，
3: 小宋，
2: 你这是干什么呢？
3: 你先把刀放下，赵默是你的至交好友。
2: 我们也早就把你当成半个弟弟了，你的事情我跟你嫂子刚知道。对不住啊，
3: 小宋兄弟，在你最难过的时候，我们没帮上忙。你先放下刀。
2: 小宋，默是最关心你的人了。
3: 是我配不上你们一家的好意。
2: 小宋，
3: 后
2: 退。
3: 小宋，
2: 你大哥是宋师，不管你有什么委屈。
3: 大哥都会帮你伸冤的啊！对对对，郑队已经被抓了，当务之急，我们是要他告诉我们替考的真相，供出他们的团伙，这样我们才能把他们一。小宋，把刀给我，来不及了。
4: 我免丁的，
5: 和他赵默。

0: 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一台电动。

0: 下管多云，25到。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2: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2: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法治上虞》节目。交通建设项目由于点多、现场作业面分散、施工扬尘等，极易成为影响大气环境质量、困扰周边群众生活的突出问题。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如何减少污染，做好交通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今天我们以案释法，聚焦交通工程工地扬尘治理，厘清违法风险，明确合规标准。今年七月，绍兴市美丽办对全市现场巡查中发现的18起大气污染问题进行了通报批评，其中我区 G104 国道绍兴东湖至蒿坝段改建工程上虞段某标段，因施工地段道路积尘严重，车辆经过时扬尘明显，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被列为典型问题。事后，施工单位进行了施工道路清理冲洗，并配备洒水车、洒水抑尘等整改，扬尘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
1: 根据上虞区关于开展施工工地扬尘专项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的要求呢，我单位严格落实扬尘管控的各项标准。第一个是在场站设置这个喷淋系统抑制扬尘，在每个出入口设置这个车辆冲洗池，严禁车辆带泥上路。再一个是对施工现场的原材料、裸土等进行规范的滤网覆盖，施工主线道路上我们落实洒水车的全天候洒水降尘，然后全力降低扬尘污染，持续改善区域空气的质量。
0: 据介绍，目前我区在建交通工程共31个，总投资约114.7亿元，其中建设项目10个，养护项目21个。区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在日常检查中发现不少问题，通过总结分析，扬尘问题既有外部客观因素，也存在项目内部管理短板，如货运车辆冲洗不到位、渣土运输抛洒滴漏，给沿线道路带来污染，部分土地裸土遮盖不到位、喷淋降尘设施缺位，两区三厂监控设备未安装，环保人员配备履职不足，台账资料不完善等，各类问题交织，给大气污染管控带来压力。
2: 我们在日常检查中发现，不少交通工程存在扬尘管控漏洞，部分施工单位认为零星裸土啊等临时起尘属于施工常态，无需严格管控，这个其实是风险很高的认识误区。我们上虞交通项目呢，多为线性工程，战线比较长，点位也比较分散，土方作业、物料堆放呢。

0: 我们准备在开会期间，就是否坚守故城，跟山纵做一次专门的汇报。白总
1: 觉得古城能守住，敌情你们知道吗？
2: 是这样啊，据侦察兵报告呀，鬼子是两个大队，2000多人，4门9/2炮，4门4一式野炮，还有一个骑兵中队啊。
1: 老婆，你怎么看？古城的城墙还算是坚固，而且敌人火炮。 口径也不大，按照百松的部署的话，挺进支队应该能顶住2000日军，坚持2天。
3: 那上级对我们什么指示啊？
0: 上级和鬼子大消耗战。
3: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敌人已经包围了古城。

0: 这样，我和高连长带队向东打，吸引敌人。10分钟以后，你带着挺进支队从西面突围，外面部队接应你们。
1: 这个坚守工程是我的同意，我带着一中队去吸引敌人。
2: 挺进支队伤员太多，弹药也快没了，只有我的脸相能出击，才能达到鬼子起到掩护效果。
1: 你们，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
3: 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在这儿。
1: 不要再撑了，服从命令。
3: 那你们怎么办？
1: 放心吧，孤军突围，我彭勇经历的多了。
3: 警卫派还是健全的，跟着你们，否则我不走。
2: 所有人听令，马上行动！
4: 是。

0: 素晴らしいお月様ですね。
1: 守着弹药。
2: 是。
1: 高连长，我和几位快留下拖住敌人，你带上其他人，还有这几个伤员，赶紧撤，跟白总会合。
3: 我怎么可把宋少留下？让我留下吧。
1: 我还是不是你首长了？我熟悉这儿的地形，我有办法出去。没时间了，服从命令。
3: 是。带上所有弹留下。
1: 是。
2: 是。
4: 好。是。
1: 来，把这机枪拿过来。
2: 是。

0: 准备战斗。
1: 是。

0: 你敢睡觉啊，这么晚了，你说什么说呀？你敢说没？
1: 还是睡啊，我说呀。哎呀，
2: 你们的父亲左光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给我写了一封信，
1: 你用党信保证，组织上绝对没有那样的企图。
2: 那太好了，我更能心安理得的留下来。

0: 八丁带给老百姓的痛苦，给古代社会的赋役制度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何作为税百姓自行将银两偷？
1: 站住！我看你往哪里跑！
2: 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查干湖的捕鱼者。

0: 吉林松原，早晨五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很多的程序到那样的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呢收不了网。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里，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20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6-7个小时。

0: 现在这头我现在够4码岁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了。
1: 头屿起价15万8888元。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头屿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 每年东埔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头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头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埔头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85万3次。最终，2016年头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头鱼拍卖的新纪录。 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埔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触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 数不清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埔。

0: 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1: 当王磊的音乐慢慢出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可比的。
0: 对于茶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新年的到来。

0: 来。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
3: 乔治，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